0: راديو البيجيس. مرحبا بكم في الراديو اللي كتمزك العالم الموسيقى العالمية وأي حاجة بغيتو. 95.404.2 FM. خليكم معنا في راديو البيجيس.
1: La cigarette sans cravate qu'on fume à l'aube démocrate et le remords des coups de jatte avec la peur qui tend la patte. Le ministère de ce prêtre et la pitié à la